0: 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他们

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午十点，我是梁咏琪，经历破碎依旧向阳而生。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听见重生的力量。找到愿意为我跳动的那颗心。
1: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我是赵宇，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地道的老北京美食，也是我吃了40年都没吃够的美食，预计还是我再吃40年还吃不够的美食，它就是炸酱面。经常有朋友会这么问啊，说哪儿的炸酱面最好吃啊？哎，这个答案跟打听其他美食的都不一样。最好吃的那碗炸酱面呀，一定是家里炸的那碗炸酱面。你看这么多年，不管我是出差啊还是旅游啊，回来之前爸妈都会问我第一顿想吃什么呀，99.999%的时候我都会脱口而出炸酱面，炸酱面。因为直到吃到爸妈炸的那碗炸酱面的瞬间，我才感觉我到家了。所以你看，炸酱面在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于家的味道。而说到炸酱面呢，它的精髓就在于那一勺炸酱。我们家呢，一般会用牛里脊切成小丁，在热油锅里翻炒，听着滋滋的声音，肉丁逐渐变色，油汁渗出，这时候就已经香气四溢了。毫不夸张地说啊，您一推门就直接香晕了。再说说它的这调的酱，黄酱跟甜面酱的比例呢，一般是3:1。调好了之后，倒进煸好的肉丁，之后啊，就是考验您耐心的时候了，就小火的慢慢熬吧。一般怎么也得熬个40分钟以上，才能熬出它的香味来。而这个面呀，最好是用手擀的面条，有嚼劲儿，口感更好，也才配得上咱炸的这碗酱。菜码呢，一般用时令的蔬菜，比如说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豆芽儿等等，拌在一起，哎，不仅增添了视觉上的美感，还带来了清爽的口感。最后再来说说它的吃法啊，有人会说，吃我还不会，还真让您说对了。我要不说啊，您还真未准知道炸酱面怎么吃。吃炸酱面呀，您得吃搂着吃。当然了，还别忘了就上几瓣蒜。炸酱面是北京人的精神食粮，是北京人的情感寄托，是北京人的文化象征。炸酱面啊，就是北京人的家。

首希望爱可以相伴到终老的歌曲，这是来自雷克贤的一首龙须糖。来到了10:27，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我是高敏，正在和你一起听歌。云林平台的莫微莫说，阳光正好，不急不慢的开着车在回家的路上听着歌，太惬意了。还有被哥家的刘小象说，国庆节第一天，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带着老公和胖娃娃一起回娘家，给老爹过生日，又是国庆又是家庆，今天是个好日子。严明熙，好想约你。

果你戴上耳机，就会听到这首歌的 bass 声音非常的好听。不只是它这个旋律好听，而且铺垫在这个歌里面有一种很饱满的质感。这是来自李琦的一首《一场雨》。其实雨这个意象经常被用到文艺创作当中，而且会为了满足创作者的一些情绪和画面的表达，那么他自然会带上不一样的色彩和情绪。譬如有的时候像是刚才这首歌，它反映的是人在快乐的时候可以痛快的淋一场雨，可以幸福的淋一场雨。当然他想表达人物情绪失落哀伤的时候，这场雨也可以是绵延不绝的痛。当然有的时候譬如说一些惊悚的元素的小说啊、电影啊、音乐带有一点恐怖元素的话，那么雨也可以是一种烘托这种阴霾或者是阴森感觉的意象，当然也代表着冲刷罪恶。这就是人们在进行文艺创作的时候会根据同样的景象来延伸出不同的样式的表达。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同样是有所隐喻的一首歌，来自薛之谦《摩天大楼》。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轮廓，阅读是一种旅程。
3: 这是我们的九八七，
4: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5: 全家升 5G， 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1:04，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很高兴在这里再次跟大家见面。今天呢是10月1号，很多人跟我一样啊，可能在假期也要工作，但是呢也希望各位正好自己这一班岗。来关注到目前没有特别堵的地方，那么昨天就已经有很多这个聪明的朋友这个已经上高速公路了啊，现在路上堵不堵呢？是不是已经到地方了呢？今天的4个小时的直播将由娜娜来跟大家分享。是是，在早上8点多就说火车站堵车了啊，那么大家那个应该能算得出来，那么像是这个假期前夕啊和这个假期最后一天啊，车流量都会特别的大。那么今天呢也有很多的朋友从各个地方来到了我们革命圣地延安，欢迎大家。我们的话题是关于90后的回忆。90后不再年轻，有的结婚生子，有的事业有成，有的呢还单着呢。那么今天呢，就让大家感受一下我咱小时候 MP3 里听过的歌曲。这首歌你一定收录过哦。

0: 11点21分，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啊。威能格尔玛售后小杨告诉我，他现在正在行驶到了我们的210国道进城方向二庄科加气站附近的路段。这个路段呢，现在两辆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右侧 车道啊。那么提醒各位啊，这个时候呢，咱们应该减速慢行，及时的观察路面。
1: 陪我度过那漫长的春秋。
0: 那么也提醒各位啊，这个假期虽然好呢，但是我们也应该按规则通行，千万不要说哎呀我着急出去玩，我着急回家，就不遵守交通规则哦。再次感谢我们的小杨，辛苦了。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持续刷新。宝塔侠告诉我说，娜娜，今天呢是10月1号星期四，国庆第一天的天气呢，今天延安白天晴转多云，6到19摄氏度。有很多朋友问说，是哎呀我想去延安玩，我应该带哪些衣服呢？那么提醒大家啊，早晚都得添衣啊，因为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0: 微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在初夏。
1: 如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如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11:54，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那么在这个时间点呢，大家应该要去吃午饭了。再次提醒各位啊，我们行驶在路面上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稍后将进入到5分钟的广告跳播时间，我们下一个时间点不见不散。

0: 抱得再紧。
1: 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沙棘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沙棘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多人都说其实更适合就是没那么爱吃，就是对辣度接受不是那么高的一些食客啊，就是来到北京之后他可能又跟当地又不太一样了，水土也不一样嘛，就北京的水也偏硬一点啊，所以对，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国庆假期啊，如果是去旅行的话，吃到地道的美食的同时，也能够多了解一下美食背后的一些文化，可以在我们这个音乐之声的美食音乐地图当中做做功课，提前复习一下。李斌说现在已经是到单位值班了，也是从今天下午2点值班到明天上午8点，就在办公室里听音乐之声，听个够。

15:23，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那么这个时间点呢，路面上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来关注到我们还是这个圣地路以及北滨路的车流量会偏大一点点，其他路段的通行还是不错的，希望各位有一个愉快的假期。再次提醒各位，行驶在路面上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驾驶。稍后呢，将进入到5分钟的广告跳播时间，我们稍后见。

0: 柜给摁到桌子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萧童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哎，周童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躺了，棍儿到地下，往怀里啪的一带，就这么一提。

0: 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 长征路上的巾帼英雄。1987年，电影《马蹄声碎》讲述了几名长征途中掉队的红军女兵，在川西北高原的荒野上追赶大部队的故事。
2: 集合！集合！
3: 教导员，给我们留了一个条子，我现在念一下。部队接命令先行开拔，望你班完成任务后，按指示的行军路线前进。出发前，教导员跟我谈过，他说你们都是川陕根据地出来的老同志，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你们都要顶住，大家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4: 是。
1: 这是一个关于坚持的故事，它告诉我们万里长征的铁流里同样有一群女性的身影。长征途中有3000多名女红军，人数最多的是红四方面军，有2000多人，他们是护士、炊事员、宣传员，更是勇毅前行的红军战士。李伯昭，1911年出生在重庆，少年时赴苏联学习戏剧，1931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成为苏区红色戏剧的重要开拓者，战友们称他为赤色明星。长征路上，他背着剧本、歌词，还有一卷用来写标语的笔墨。部队一停下，他就组织宣传队演戏、唱歌、编快板。部队一出发，他就跑到队伍前头，用粉笔在石头上、树干上写下“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北上抗日”。那是黑暗山路里最亮的字。1935年8月，红军走到四川毛二盖，部队正总结打骑兵的战术。就在那时，李伯昭和陆定一合作写出了《打骑兵歌》，很快在部队里传唱开来。老红军后来回忆，他在实战中发挥了效用，他还把立射、跪射、左射、卧射、打牌子枪这些战术动作编成了一支打骑兵舞，教战士们一边跳一边练打仗。过雪山草地时，他又教大家唱革命歌曲，说快板，演小戏。战士们走不动了，他就站在风口演上一段，逗得人笑出声来。笑完了，背包又能背起来了。他不是拿枪冲锋的人，却用另一种方式

长征路上，关于女红军的故事数不胜数。他们把生的机会留给战友，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1935年春，贵州盘县，敌军突袭，敌隐蔽的贺子珍毅然冲回炮火，用身体护住伤员的担架，身欠17块弹片。邓颖超拖着患病的身躯，与战友相互扶持，7天7夜走出草地。他们是战士，也是姐妹，在绝境中把另一个人的生命扛在自己肩头。

0: 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军中规模最大也最能体现女性战斗力量的是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师。1935年3月，在嘉陵江战役前夕，这支约2000人的妇女武装正式成立，师长张琴秋，政委曾广兰。他们有从根据地走出来的年轻媳妇儿，有受过教育的女学生，又经过战火考验的女赤卫队员。嘉陵江战役中，他们组成运输队和担架队，在炮火下运送弹药，抢救伤员。部队西渡嘉陵江，踏上长征路后，他们又承担警戒、筹粮、缝补军衣、打草鞋和地方群众工作。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女性在长征中不仅是同行者，更是战斗者。军事专家卢勇认为，
2: 西方有句名言叫做战争让女人走开，而事实上呢，历史上可以说没有一场战争可以完全的让女人走开，因为女性她总是以各种方式来参与战争，在战争中发挥她们的影响。那么在红军的万里长征中，无论是12方面军还是红25军呢，在他们的队伍，我们都可以看到女性坚强的身影。
1: 万水千山，长征路上的3000多名红军女战士，她们有人倒在了半路，有人走到了终点，但都没有后退过。她们走过的路，已完整地镌刻在长征的史册之中。巾帼英雄，征途有记。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0: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0: 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3: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Easy Radio， 动听无极限。

爱立刻，来自方大同，爱要及时回应啊，一秒钟都不想浪费。如果跟喜欢的人在一起，或者听到喜欢的歌，你都要及时的给我反馈，给他反馈。16:47，你正在收听的是Music音乐之声的国庆特别直播，我是秦伟，下午好。海纳百川说，刚刚带娃逛商场回来，商场好漂亮，也玩得很开心啊。乐乐在商场里玩了1个多小时的游戏，我们还赚了几件小礼物，很开心。把这种。

快乐的心情分享给大家。爱吃的考拉说，本来这个假期准备去威海还有长岛蓬莱，无奈团爆满了，于是就自驾去石家庄了。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下午好啊，今天我是白班，陪伴大家听歌到18点，然后回去睡个觉，明天早上4点钟起床陪伴大家从6点到12点。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哎呀，来了来了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0: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1: 茶啤酒。
0: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啊，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1: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2: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0: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
3: 课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0: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
1: 挑动你的听觉极限，
2: 挑动你的听觉极限，
0: 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梦之蓝特别呈现。礼赞国庆，山河锦绣，
2: 锦绣中华，举国同庆。乐奇 AI 眼镜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 本节目由徐工集团特别支持播出，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2: 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今夜共赏三晋风华，祝全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1: 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梦之蓝特别呈现。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更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

0: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传奇的班级，它由全球唯一华人图灵奖得主姚期智创办。
1: 我相信我们国家能够有这些进步，就要集体大家共同的努力。
0: 如今无数 AI 追梦人活跃在全球科研和产业一线，而他们和老师的故事要从一块披萨说起。
2: 欢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清华学堂计算机科学实验班毕业生 AI 行业代表天成。
3: 今天您不上台讲讲吗？
4: 我今天有更重要的事。
5: 陈老师，为什么大部分中国大模型都选择了开源？这样真的能盈利吗？
6: 一个团队可以训练出一个很好的模型，但如果有成千上万的人用不同的数据、不同的场景去一起验证它、改进它，我相信他才有机会变得更强大。
7: 陈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0: 家的需求就是你们努力的方向。
1: 人怀不要有点志气，要有信念，一分天赋，九十九分努力。
2: 你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夺取金彩来了，自然和时代是契合的。
3: 敢想敢拼敢干，我们是勇立潮头的攀登者。

0: 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要我说呀，来，这个资料咱就不换了。反正集美的故事您比我熟悉，您接着念。
1: 咱们就继续。你功力，我功劳哎，
0: 继续。
2: 好，下面咱们开球。
3: 厦门集美队，
4: 集美号小队，
5: 开工。
6: 好，后咱们。哦，
7: 早餐店
8: 啊，难怪启动这么早。台湾新北队
9: 十六块下长传接球，
10: 放球。
11: 台湾新北这十六号一大早也是要给早市送菜。
12: 这两个十六号每天见到的都是凌晨四点的板桥。
13: 好球啊！
14: 厦门集美
15: 漂亮的三分球啊！
16: 厦门集美队
17: 啊，我从妈妈今天也到了现场啊，这有妈在，三分钟五天了。
18: 新北二号也叫阿豪，
19: 阿豪，好样的！
12: 妈妈的爱
18: 那是没有界限的。
20: 现在比赛来到最后十秒，

0: 本场比赛最终获胜的是板桥队。好，此时此刻板桥火起了，板桥，板桥拥抱了板桥，板桥和板桥在一起合影，
1: 讲了一晚上，你还是没分清啊。
2: 说实话啊，还真没分清。
1: 一家人嘛，那么亲干什么？来了，来，
3: 没关系。

0: 就是我的家乡，我生活在这里，我的工作也在这里。天山北打通了，距离越来越近了，各个民族之间的心也贴得更近了。
1: 看着老百姓日子越来越红火，很开心，为百姓修建一条百姓所期盼的更好走的路，是我们每一位建设者最大的幸福。

写丰收，就不能只写丰收。你要写华夏神州半坡秋，你要写山峰卷起湖田的金袖口。

0: 这几十年来打交道最多的就是书和画。字是有根的，你顺着它往深处走，人物就立起来了，山河就铺开来了。这一本本书里藏着我们民族走过的路，藏着英雄的肝胆，丝路的长风，千秋的正气。
1: 第一卷，我们读英雄气概。战士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0: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0: 感受延安魅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3: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是我们伟大祖国77周年华诞，77载风雨兼程，77载春华秋实。
2: 77年来，新中国沧桑巨变，成就辉煌，从贫瘠落后，温饱不足，到繁荣富强，万家安康。从泥泞小路，车马缓慢，到高铁驰骋，航天逐梦；从封闭落后，步履维艰，到开放包容，走向世界。一代代中国人皆需奋斗，以实干破局，以创新赋能，让山川换新颜，让家国展新篇。
3: 盛世逢华诞，初心永不忘。77年只是漫漫征途的序章，伟大复兴的征程从未停歇。作为新时代中国人，我们心怀感恩，不负韶华，以赤诚赴山海，以奋进至祖国。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 1939年10月1日，毛泽东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写序言。序言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并不是什么狭隘经验论。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聚焦果国会，延安果农丰收小账本，汇成产业振兴大账本。铭记英烈
5: 前年老国人改动最好的就是矮化自个的球队，法国第二年了，这个球队苹果子非常好吃，受受广大消费者的信赖，价格非常好，9抓的12颗抓的24抓的想卖188，又好管理，材料又大，收入肯定好。
6: 近年来，宝塔区以苹果3332栽培模式为抓手，持续推进老旧果园升级改造，引进秦翠、福布拉斯等17个新优品种，构建起早中晚熟、科学搭配的品种体系。宝塔区果业技术推广和营销服务中心主任孙延飞：
7: 销售形势非常好，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未栽先售。红千富士、秦翠等新优品种基本在采摘下树前就被预定完了，价格稳中有升，这为我们接下来大面积上市的晚熟富士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市场基础。
6: 果农用力，政策发力，帮扶给力，苹果在延安结出了品牌建设的硕果。近年来，我市持续推广苹果种植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推动苹果产业绿色化、标准化、现代化转型。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5个现代苗木繁育基地线，培育岩长红、秦翠、秦蜜等7个本土秦系列新品种，土坑熏烟防冻、坑湿肥水、三支一扶、黄土高原苹果无支架密植高效3332栽培模式在全省推广应用，累计发展矮化密植果园95.3万亩，改造更新老果园180多万亩，建成苹果高质量发展1000000万示范核心区22.6万亩，苹果优果率达85%，成功走出了一条品种优、链条长、效益高的特色苹果产业复明之路。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延安市2026年烈士纪念日活动在48烈士陵园隆重举行，深切缅怀革命先烈，激励全市广大干部群众铭记英烈功勋，更续红色血脉，为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而不懈奋斗。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市政协主席杨光远，市委副书记高建华等出席，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青山有幸埋忠骨，盐水无盐送英魂。48烈士陵园里松柏苍翠，庄严肃穆，烈士纪念碑巍然

0: 耸立。公祭活动开始前，各界代表满怀崇敬之情，来到烈士纪念广场列队肃立。由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延安军分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无党派、宝塔区委、区政府及社会各界群众敬献的七个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烈士永垂不朽，熠熠生辉”，寄托着对革命先烈的无尽哀思和崇高敬意。上午九时，公祭活动正式开始，全场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在深情的献花曲中，14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整齐摆放在纪念碑前。现场干部群众行注目礼，军人行军礼，少先队员行队礼。王海鹏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道鞠躬致敬，敬献鲜花，共同瞻仰48烈士纪念碑。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延安军分区、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延安职业技术学院、武警延安支队、宝塔区领导、市直有关部门、人民团体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革命老战士、烈士亲属、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消防救援指战员、公安干警、大学生、少先队员、宝塔区干部群众和市区社会各界代表参加公祭活动。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和9月29日省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部署国庆假期安全稳定、民生领域信访等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进一步绷紧安全稳定之弦，深刻把握节假日安全生产形势，切实增强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的责任感、紧迫感。要进一步深化风险隐患排查，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人员和群众身边风险隐患，常态化查显除患。要进一步提升服务保障水平，针对节日消费特点，全力提供优秀文旅产品，更好展示优质服务水平和城市治理成效，让全市人民和来沿游客度过一个安全、欢乐、祥和的国庆假期。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议强调，要聚焦民生领域信访总量下降，在源头治理上再用力，建好用好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加综治中心线上线下态势感知系统，做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切实从源头上减少信访问题的发生。要聚焦民生领域重复访下降，在实质化解上再用力，落实真接访包应案求实效要求，强化领导接访包案，加大三项建议运用力度，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调解、疏导等办法，持续深化积案攻坚，推动案结事了、事心双解。要聚焦提升民生领域初次信访一次性化解率，在依法规范履职上再用力，严格落实首接首办责任制，持续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复查、复核等全流程，着力纠治四应四不等突出问题，分类施策，精准处置，持续提升化解质效。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9月28日至29日，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军营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黑树林、张小秋、张高霞、曹林虎、田兆虎，秘书长任高飞出席会议，副市长耿军强，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群，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胡

0: 绿评列席会议，市监察委员会、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市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办事机构、市政府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部分县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人大代表、乡镇人大主席、党外人士代表列席会议，四名公民代表旁听会议。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延安市政务数据条例草案表决稿，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延安市养犬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非遗活态传承发展情况的报告、国土空间规划实施情况的报告、社会救助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延安市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的审查报告，表决通过了延安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延安市2025年市级财政决算的决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市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议案。会议指出，要持续加强立法供给，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切实做好政务数据条例报批、法规颁布实施和培训解读工作，针对养犬管理条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压实管理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切实把法规制度转化为治理成效，持续优化财政资金配置，坐实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强化闭环监督，确保监督实效，不断完善非遗活态保护传承机制，推动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严格落实国土空间规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完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会议希望新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立足新的岗位，坚守初心使命，保持优良作风，践行公职承诺，依法履行职责，努力为我市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9月30号是我国第12个烈士纪念日，也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吴起县在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隆重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自现场的报道。
3: 秋日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松柏苍翠，丰碑矗立，现场庄严肃穆。吴起县机关干部、退役军人代表、烈士家属、师生代表等各界群众400多人整齐列队。上午9点，公祭仪式正式开始，礼兵就位，全体人员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向烈士默哀。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武警官兵向烈士敬献花篮，全体人员向纪念碑三鞠躬，向革命先烈致以崇高的敬意。参加公祭活动的吴起县第三小学学生王硕对长征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4: 对我而言，长征精神就是不怕困难，永不放弃，遇到挫折也勇敢向前。作为新生代少年，我会铭记历史，刻苦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3: 90多年前，红军战士们从瑞金、于都出发，踏着泥泞荆棘，迎着枪林弹雨，开启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伟大长征。无数年轻生命永远定格在长征征途。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位于长征胜利的落脚点吴起县胜利山，园内建有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主题广场，还留存着切尾巴战役遗址，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长征精神的重要红色教育基地。吴起县长征胜利纪念园管理中心副主任刘锦丽：
5: 今天在长征胜利的落脚点吴起，我们缅怀英烈，致敬英雄，让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记住那段历史，记住那些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
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吴起县来自全国各地的研学团队、党政机

0: 关企事业单位和游客大幅增长，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游客接待量已达到 44.3 万人次。今年吴起县还将持续开展红色研学、书画摄影展、主题朗诵、文艺汇演等系列主题活动，更续红色血脉，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1: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2: 在第十九届中国陕西洛川国际苹果博览会现场，缤纷鲜果齐聚，前沿科技亮相，特色产业荟萃。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3: 展会上，从优质鲜果到智慧农机，从种质创新到产销对接，全方位展现沿苹果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黄陵县展位上，一台双臂六轴苹果采摘机器人十分亮眼。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福增团队硕士研究生秦家红，
4: 它的主要亮点是根据这个苹果的实时生长位置去进行减少损伤的这种采摘过程。机器人呢，它的视觉识别主要是根据这个基于 UNO-V5 的一个算法。今年的十月份，我们就将会进行这个落地，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实验展出。
3: 从采摘到后整理，科技力量贯穿苹果产业全链条。绿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位科孚式360度旋转视觉机正在演示苹果风选作业。绿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黄亚平，
5: 最大的亮点是它在分选过程中对果品没有任何损伤，而且它可以分选重量、颜色、瑕疵以及内部的糖度和霉心以及褐变的检测。水果在一个果盘上完成了所有的分选指标的检测。
3: 花龙县展区以中分授粉加生态培育种养新模式脱颖而出，多款本土中分自然授粉培育的优质苹果集中亮相，品相佳、口感清甜、绿色生态受到客商与消费者青睐。花龙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运变霞，
6: 生态呢是黄龙县最厚重的一个底色，通过中分授粉呢去提升苹果的坐果率，改善果品品质，是我县生态循环农业的一个生动的实践，希望以果博会为桥梁，扩销路，谋招商，展示我县生态立县绿色发展的一个发展理念。
3: 本届果博会沿苹果以品质会友、以科技赋能、以开放迎客，在交流互介中蓄势前行，这片黄土地上的甜蜜事业正飘香更远，未来可期。
7: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2: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
8: 为应对国庆假期游客集中出行停车需求，我市统筹开放市区机关单位、校园、广场等13个区域27处临时停车点位，共计3664个点位，覆盖宝塔山、王家坪、杨家岭、枣园等主要景区及火车站、二道街夜市等重点区域。交管部门提醒，临时泊位仅在客流高峰期启用，车辆需服从现场引导有序停放，严禁占用消防通道，倡导游客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2: 今天是国庆假期首日，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念馆喜迎国庆华诞，更续西北红色血脉系列主题活动正式启幕，活动持续到10月7日，假期期间纪念馆正常开放，开放时段为8点到17点30分，17点停止入馆，实行免费实名参观、免预约。活动设有“我为祖国送祝福”打卡点、每日定时公益宣讲与小小讲解员志愿宣讲、绘画互动体验、红色知识趣味挑战赛及红色影像展播等，以多元形式传承西北红色文化，丰富市民游客假日体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辆管理大队今天起至7日持续开展节假日不打烊便民服务，每日10时至15时在宝塔区李渠镇、碾庄沟、刘庄村车管大队窗口办理补换领机动车行驶证、号牌、登记证书及驾驶证等业务。
8: 2026年国 国庆节，我省收费公路继续执行重大节假日小型客车免征通行费政策，免费通行时间为10月1日0时至10月7日24时，免费对象为7座以下含7座载客车辆。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时的联网收费系统时间为准，普通干线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日前，陕西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西安举行，中国中亚机制秘书处、外国驻陕领事机构代表、在陕外国商会和企业代表、外国专家和留学生代表、香港特区政府驻陕联络处、港澳企业、台胞和海外侨胞代表、省直有关部门、高校负责同志等100余人齐聚一堂，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西康高铁开通，西安至安康通行缩至1小时内。省文旅厅联合中铁西安局推出主题线路、旅游专列等高铁加文旅产品。安康宣布，自开通之日起至2026年底法定节假日以外，凭7日内高铁到安康车票或购票记录，全市收费景区门票免费，部分景区就餐住宿享优惠。乍水、镇安推出门票减免、旅游专线接驳等举措，游客还可上传车票电子发票抽奖，赢景区门票抵扣券。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陈雅妮，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李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工作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是8月19日，朱雀3号摇一子集着陆腿式陆地回收成功的画面。我一直以为这个画面是假的，但它是真的，是值得我们所有人骄傲的真。今天还有幸我们可以见到朱雀3号的总指挥戴正老师。
1: 郭导，欢迎您。
2: 戴老师好，
1: 欢迎来到我们蓝剑寒天。郭导，您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蓝剑寒天的嘉兴的火箭总装厂房。朱雀3号遥二火箭就是在这个地方生产制造出来的。
0: 记得你在那个采访中有一句话特别神奇，就是你觉得它那个落地那一刻的时候，像芭蕾舞演员一样。
1: 对，对，比我们想象的要轻盈和丝滑很多。
0: 那您能跟大家透露一下，比如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吗？
1: 远期呢，我们是希望把这个产品能够复用到20次啊，20次以上。应该说，朱雀三号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那边您看，那有两个很高的箱子，那个是不锈钢的总成的生产线。
0: 所以你们可以看看这个火箭的外壁啊，跟我这手指头的关系。没想到会这么薄啊。
1: 我们其实之前有一个著名的火箭科学家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会永远待在这个摇篮里，人类还是要去走出地球，探索更多的知识和这个未知的世界。但这个事情啊，它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3: 火箭发动机的骨骼来自陕西，
4: 我们天天面对的是材料炉火。
3: 火箭的神经中枢来自北京，
5: 让每一组信号每一个指令都稳稳地到它该去的地方。
3: 火箭稳稳站住的腿来自四川，
6: 最后稳稳站住，它真的回家了。
3: 火箭的这双眼睛来自深圳，
7: 这一次影像设备它去到了太空。
8: 保护好这双眼睛，把它看到的一切带回来。
9: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
10: 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
11: 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
12: 1970年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让

0: 全世界听到了中国卫星的声音。
1: 一枚火箭真正升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有那一道火光，可在它身后是一座座城市，一双双手把各自的那一层走到最好。当所有人朝着同一个方向用力，一束火光才有了穿过天空的力量，那是中国人最懂得的团结的力量。

0: 我希望在这个时代，我们永远保有仰望星空的勇气。
1: 我希望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中国的品牌越来越强。
2: 我希望我们尽的每一份力都能让航天梦想飞得更远。
3: 我希望五星红旗能飘扬在更远的深空。
4: 我希望今天我们觉得了不起的事情，未来都会变成很平常的事情。我们的梦想，时代的梦想，都能实现。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收听。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一开始只是想要一张睡觉的床，累了倦了能够有个休息的地方，在城里奔波为了不大不小的梦想，模拟放手再苦的

听到的是来自吴克群作曲并且演唱的这首歌，叫《山东丫头》。时间来到了10月1号星期四晚间的22:18，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FIR 飞儿乐团这首歌《三个心愿》。

0: 今晚呢在这里可以希望可以跟你们分享到我唱了这么多年的歌，希望那些歌是带着你们一起成长。
1: 歌声飘送千里不计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Chris.
1: 我要我的音乐。
2: 看到这位朋友是大鹅呀，他说如果让我推荐家乡的一道菜，当然是我妈妈的所有拿手菜，有妈的地方就是家乡。哎，是大鹅呀，我觉得你的这条留言吧，就属于把天儿给聊没了，当然也把这个天儿给聊透了。别人都在很用心的报菜名，你报的是自家妈妈，这怎么比呀？别人推荐的是当地的这个美食啊、菜啊、各种佳肴，你推荐的就是人啊，而且把妈妈这么一说，有妈的地方就是家乡，那可不是嘛。这道菜啊，你妈妈做的所有的菜啊，谁也抢不走。张韶涵这首歌《有形的翅膀》。

听到这首歌来自陈零九和孙盛希的合作《北京的夜晚》，时间来到了10月1号星期四晚间的23:11，此时此刻电波前网络前的你又在哪个城市享受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夜晚呢？在自己的家乡还是旅游到其他城市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我们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啊，你最爱的一道不管是家乡美食也好，或者是心心念念的其他地方的啊，这个小吃啊、特色呀、美味啊都可以啊。熊孩子妈来分享，她说我是安徽不还是撒汤呢？哎，因为我也是安徽人啊。如果说按照字典里面标准音的话呢，应该是尤其这个湖州三臭哈、啊，据说这个这三样呢，共用的是一缸臭卤，就是苋菜梗啊发酵出来的汁水啊。据说湖州人夏天的魔法药水就是这缸臭卤，是不是？吃起来是很香的，虽然闻起来可能有点味道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湖州三臭啊，非常的有特色。极湖的梁山

续来看看大家推荐的美食啊。这位朋友他的 ID 尾号是 PO 啊，又是一位温州的朋友。今天温州朋友好热情啊，说是身为温州乡下小县城啊，夜宵有一个双绝啊，双绝搭配的是炒糯米饭，配的是什么呢？配的是咸香啊，咸鲜口的牛油渣汤。而且他说的特别特别的细啊，他特别说到这个炒糯米饭呢是这个香菇炒鸡蛋，然后撒葱花，是夜宵版的啊。然后这个咸鲜口的这个牛油渣汤呢是属于豆浆油条级别啊，就是说这两样配在一起呢是经典互补，好吃不需要解释的啊。理解了理解了，就是一个是甘香，一个是咸鲜啊，互相解腻互相成全的感觉啊。然后他还推荐了呢就是蒜醋拌面，然后再搭配上一个咸甜口的黄豆炖猪蹄，说这个面拌完了酱油和醋，然后再挪到这个猪蹄汤里面哈，然后猪蹄呢拌混合的这个蒜醋味道香拽了。哎，我发现你的这个推荐啊特别注重这个食物的搭配还有味型的接力啊，就有这样的一套非常，这也不叫标准流程吧，是不是应该是一非常经典的一套操作哈。你看有的时候吃东西也跟谈恋爱处对象一样啊，单看都挺好，但是如果你配错了那可能也不一定效果好，对不对？一定要是合适的搭配啊。所以以后我们要去温州的话，记得他刚刚这位朋友给我们推荐的这样的一个搭配啊，这样的一套流程。继续听歌，这是 Tia 袁娅维的浅蓝色。

0: 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0: 长征路上的巾帼英雄。1987年，电影《马蹄声碎》讲述了几名长征途中掉队的红军女兵，在川西北高原的荒野上追赶大部队的故事。
2: 集合！集合！
3: 教导员，给我们留了一个条子，我现在念一下。部队接命令先行开拔，望你班完成任务后，按指示的行军路线前进。出发前，教导员跟我谈过，他说你们都是川陕根据地出来的老同志，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你们都要顶住，那就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2: 是。
0: 这是一个关于坚持的故事，他告诉我们万里长征的铁流里同样有一群女性的身影。长征途中有3000多名女红军，人数最多的是红四方面军，有2000多人，他们是护士、炊事员、宣传员，更是勇毅前行的红军战士。李伯昭，1911年出生在重庆，少年时赴苏联学习戏剧，1931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成为苏区红色戏剧的重要开拓者，战友们称他为赤色明星。长征路上，他背着剧本、歌词，还有一卷用来写标语的笔墨。部队一停下，他就组织宣传队演戏、唱歌、编快板。部队一出发，他就跑到队伍前头，用粉笔在石头上、树干上写下“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北上抗日”。那是黑暗山路里最亮的字。1935年8月，红军走到四川毛二盖，部队正总结打骑兵的战术。就在那时，李伯昭和陆定一合作写出了《打骑兵歌》，很快在部队里传唱开来。老红军后来回忆，他在实战中发挥了效用，他还把立射、跪射、左射、卧射、打牌子枪这些战术动作编成了一支打骑兵舞，教战士们一边跳一边练打仗。过雪山草地时，他又教大家唱革命歌曲，说快板，演小戏。战士们走不动了，他就站在风口演上一段，逗得人笑出声来。笑完了，背包又能背起来了。他不是拿枪冲锋的人，却用另一种方式给这支队伍注入了往前。

0: 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

长征路上，关于女红军的故事数不胜数。他们把生的机会留给战友，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1935年春，贵州盘县，敌军突袭，敌隐蔽的贺子珍毅然冲回炮火，用身体护住伤员的担架，身欠17块弹片。邓颖超拖着患病的身躯，与战友相互扶持，7天7夜走出草地。他们是战士，也是姐妹，在绝境中把另一个人的生命扛在自己肩头。

0: 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最能体现女性战斗力量的是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师。1935年3月，在嘉陵江战役前夕，这支约2000人的妇女武装正式成立，师长张琴秋，政委曾广兰。他们有从根据地走出来的年轻媳妇儿，有受过教育的女学生，有经过战火考验的女赤卫队员。嘉陵江战役中，他们组成运输队和担架队，在炮火下运送弹药，抢救伤员。部队西渡嘉陵江，踏上长征路后，他们又承担警戒、筹粮、缝补军衣、打草鞋和地方群众工作。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女性在长征中不仅是同行者，更是战斗者。军事专家卢勇认为，
2: 西方有句名言叫做战争让女人走开，而事实上呢，历史上可以说没有一场战争可以完全的让女人走开，因为女性她总是以各种方式来参与战争，在战争中发挥她们的影响。那么在红军的万里长征中，无论是一二四方面军还是红25军呢，在他们的队伍我们都可以看到女性坚强的身影。
1: 万水千山，长征路上的3000多名红军女战士，她们有人倒在了半路，有人走到了终点，但都没有后退过。她们走过的路已完整地镌刻在长征的史册之中。巾帼英雄，征途勇记。是永恒的致敬，
0: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0: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张华岗，他说呢，湖北省荆州市代管的县级市石首市有啥好吃的呢？有小吃团子，还有比价鱼肚，桃花山土鸡蛋啊，还有石首也有鱼糕啊，头菜呀，石首牛骨头啊，还有腊肉底笋、回鱼、银鱼扣肉啊，点点点点点点点，哪一种都可以的，都可以吃一吃啊。石首的这位张华岗朋友啊，这一串报下来，我算是明白了，感觉是把家底全部都抖落出来了。呵呵，然后听着很谦虚啊，啊，哪一种都可以吃一吃的，其实很霸气啊，啊，翻译过来就是说，我老家随便拎一道菜出来都能打。还有视障听友毛心，他说，说起家乡美食的话呢，最爱的就是妈妈烙的贴饼子，揉面的时候呢，放进一些鲜的芹菜叶儿啊，然后出锅时呢是带着粗粮和菜叶的清香，是我们北京房山农村独有的烟火味道，满是家的温暖啊。看看又是妈妈的味道啊，我觉得非常适配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这首歌也特别有一种烟火气息，歌里面没有什么大道理啊，就是等着老婆打包夜宵，喝个啤酒。暖的夕阳晒着脸庞，点根烟，洗个碗。那些最普通的日常，我们越来越能体会到，就是我们最想回去的，想要常常待着的地方。今天我们用味道好像把全国好多好多的地方城市啊地区啊都串了一遍啊，祝愿大家今天晚上吃到的惦记的想起了都可以继续暖着你的胃，也能暖着你的心。王啸坤，长白。

看到爱音乐的 MC 他说好久没有听到卓然上今宵夜未眠了，可不是吧，现在都是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2点啊，音乐好时光当中陪伴大家，但是呢这不是十一假期的特别节目啊，所以呢我是今天晚上还有包括明天晚上的18点到24点因为依然是在音乐之声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啊，过开心的假期啊，假期上班我也是挺愉快的，真心愉快啊，尤其是被很多的朋友安利了好多的美味啊，想要一个一个去打卡。时间来到了23点55分，留下这首歌，林忆莲的《喜乐》，一首粤语歌哈。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特别的夜晚，愿喜乐常驻我们心间。明天晚上再会喽，晚安。

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早上六点，我是梁咏琪，勇敢接纳闪光的自己。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每一分独一无二喝彩。

0: 状态，现在开启，
1: 现在开启
0: ，This Radio 动听无极限 ，We play the music you love。
2: 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大家好，我是赵宇，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地道的老北京美食，也是我吃了40年都没吃够的美食，预计还是我再吃40年还吃不够的美食，它就是炸酱面。经常有朋友会这么问啊，说哪儿的炸酱面最好吃啊？哎，这个答案跟打听其他美食的都不一样。最好吃的那碗炸酱面呀，一定是家里炸的那碗炸酱面。你看这么多年，不管我是出差啊还是旅游啊，回来之前爸妈都会问我第一顿想吃什么呀，99.999%的时候我都会脱口而出炸酱面，炸酱面。因为直到吃到爸妈炸的那碗炸酱面的瞬间，我才感觉我到家了。所以你看，炸酱面在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于家的味道。而说到炸酱面呢，它的精髓就在于那一勺炸酱。我们家呢，一般会用牛里脊切成小丁，在热油锅里翻炒，听着滋滋的声音，肉丁逐渐变色，油脂渗出，这时候就已经香气四溢了。毫不夸张地说啊，临一推门就直接香晕了。再说说它的这调的酱，黄酱跟甜面酱的比例呢，一般是3:1。调好了之后，倒进煸好的肉丁，之后啊，就是考验您耐心的时候了，就小火的慢慢熬吧。一般怎么样？

也得熬个40分钟以上才能熬出它的香味来。而这个面呀，最好是用手擀的面条，有嚼劲儿，口感更好，也才配得上咱炸的这碗酱。菜码呢，一般用时令的蔬菜，比如说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豆芽等等，拌在一起，哎，不仅增添了视觉上的美感，还带来了清爽的口感。最后再来说说它的吃法啊，有人会说，吃我还不会，还真让您说对了。我要不说啊，您还真未准知道炸酱面怎么吃。吃炸酱面呀，您得搂着吃。当然了，还别忘了就上几瓣蒜。炸酱面是北京人的精神食粮，是北京人的情感寄托，是北京人的文化象征。炸酱面啊，就是北京人的家。

手，唱着佛地吧说应有吧，送出千的自古留恋的人们忘返，留恋的人爱追溯在故地重游的我，想故意兜着圈的也许该松手的我，请你轻狂说些释怀的话，听我说完自白的话，有人走在刀锋，有人走在平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充分展示歌曲随性自信的气质。作为华语电子流行舞曲的优质代表作，潇洒小姐以潮流音乐形式传递独立自信的女性态度。作品融合音乐、舞蹈、视觉造型的一体化呈现方式，历经多年依旧保持独特的时尚质感与审美生命力，是华语流行舞曲中颇具风格与态度的经典作品。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10年的音乐作品《萧亚轩潇洒小姐》。

0: 人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

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侠是昆剧史上的第一个革命题材现代戏，大获成功，北方昆曲剧院也因此声名鹊起。无独有偶，南北相望，1965年广东越剧院二团改编并首演越剧《红霞》。

0: 教授侃哥，
1: 我将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第一时间把总书记的最新重要论述转化为鲜活的课堂教学资源，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厚植家国情怀，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刻把握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大时代意义，立志成才，勇担使命，自觉投身中国实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
0: 基层是平安建设的基石，此尝试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力量，搭建一体化多元矛盾纠纷化解平台，推动矛盾纠纷就地源头实质化解。此尝试综治中心将持续夯实村级治理根基，以细微处的治理成效筑牢基层平安防线，以家门口的安稳托住乡亲们的好日子。此尝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工作人员会进。
2: 作为基层调解平台，就要把老百姓的事放在心上，坚持情理法结合，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好基层治理前哨，以矛盾纠纷高效率低成本化解，为平安子长、平安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在国庆假期来临之际，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到城区调研检查安全防范和市场保供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郭柱国强调，要牢固树立群众过节、干部过关理念，全力以赴保供给、促消费、防风险，确保市民和游客平安祥和过节。市委常委、副市长齐索峰参加。在延安北高速出入口，郭柱国详细了解高速车流量和警力部署情况。他指出，国庆假期来延游客集中，交管部门要优化交通组织，强化车流监测，前置警力部署，要聚焦重点路段和景区景点，加密巡逻频次，特别是要发挥警用摩托快速机动优势，用好志愿服务力量，加强交通疏导，保障道路畅通。要及时发布路况、气象等提示信息，严查超速、超限、超载等违法行为，确保道路交通安全、行驶稳定。在沿河湾至新墟供热管网杨家湾段项目现场，郭柱国听取工程进度和安全生产有关情况汇报。他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严守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规范施工，加快进度，提高效率，确保按期竣工。要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做好节假日水电气供应保障，提前做好供热管网排查检修，确保冬季供热稳定可靠。在万达广场超市、餐饮门店、电影院，郭柱国详细询问营业收入、商品供应、企业管理等情况，现场查看消防设施运行、安全出口通行状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员工消防培训演练，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做好人员密集场所、大型商超等重点领域安全措施和防踩踏应急预案，保持安全出口畅通，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坚决把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在延安红街锦华酒店，郭柱国对景区经营、业态布局、游客接待等情况进行了调研。他强调，红色街区要在运营上想办法下功夫，强化企地协同、相互赋能，持续扩大优质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做好线上线下引流推广，不断提升游客吸引力和体验满意度。市政府秘书长、市应急管理局、文化和旅游局、商务局等单位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国庆假期，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城市街道、村庄田野，在高山海岛、边关哨所，更飘扬在亿万中华儿女的精神深处。无论身在何方，那一抹鲜艳的红永远是我们心中最滚烫的印记。新华网发表新华时评，鲜艳的中国红，心中最滚烫的印记。文章说，红旗所指是心之所向，行之所往，这抹红从南湖红船的灯火中燃起，

0: 井冈翠竹的风雨中淬炼，它穿越过少烟和荆棘，也舒展在春风和朝阳之下。看今朝亚运健儿赛场拼搏，能工巧匠技能逐梦，长征八号假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送入苍穹，广袤田畴间农人躬身忙三秋，千行百业无数国人用持续奋发让中国红更加鲜亮。文章指出，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来时路，我们更懂得这抹红为何如此滚烫。25000里长征路上，多少年轻的生命永远停留在湘江两岸雪山草地，鲜血染红了烈烈旌旗，有人连名字都没留下，但山河记得，人民记得，他们以生命铸就的功勋，以信仰淬炼的精神，早已镌刻于山河大地，永续于民族长河。文章强调，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英雄辈出、薪火相传的奋斗史。全民族抗战同仇敌忾，渡江战役横扫千军，抗美援朝英勇无畏，抗震救灾勇往直前，抗疫斗争逆行出征。中华民族一次次在危难中挺立，在考验中奋起，英雄从未远去，精神始终在场。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今日红旗又飘飘，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文章最后说，中国红不仅是一种颜色，更是力量、热血与信念，愿以寸心赴华夏，且将岁月赠山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仍需闯急流、过险滩、攻难关，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英烈精神薪火相传，我们一起奋进，共同奔赴，向着更加壮阔的明天。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国庆节长假，消费需求集中释放，那么延安市的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的货物储备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就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来了解。
3: 为保障国庆节期间带来的消费高峰，永辉超市提前谋划布局，拓宽供货渠道，加大各类生活物资储备调运，针对热销礼盒、生鲜果蔬、肉类等商品提高补货频次，保障货源不断档，同时严格落实商品质量查验，落实明码标价，兼顾日常家庭消费和走亲访友礼品需求，市民常捐捐。
4: 这两天过来置办东西，种类比较丰富，蔬果、蔬菜都很新鲜，水果的礼盒了，蛋品、肉类礼盒都比较多，基本上都能买到，可以进来一站式都能买完，环境也好。
3: 延安某超市经理贺静景：
5: 提前规划节日保障工作，民生必需品货量较日常增加2倍以上，大闸蟹和水果礼盒等各类节日礼品也准备了多个档次，满足市民多样化购物需求。同时，生鲜每日当天配送，做好价格管控，让老百姓买的新鲜，买的放心。
3: 商超备货充足，农贸市场同样货品丰盈。走进延安东胜农贸市场，各个摊位排列规整，新鲜蔬菜、时令鲜果、鲜肉水产、本地农夫特产琳琅满目。农贸市场摊主王秀琴：
6: 走的是都全着，该有的就要都要有，价钱不差，24点多就要进，最少该有几十种菜，走的可多，还有不摆不出来的。这两天过节了，想想大家来的都在晚上。
3: 目前我市各大商贸场所物资储备充裕，商品品类丰富，市场物价总体平稳，相关部门持续加大市场巡查监管力度，紧盯物资供应、食品安全、商品价格等重点环节，维护良好消费市场秩序，全力保障广大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佳节。
0: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2: 这段时间，洛川苹果迎来销售高峰，当地国企精心打造节日礼盒，线上线下双向发力，苹果热销全国市场。来关注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7: 在国庆节消费热潮带动下，洛川县各大苹果加工企业电商直播基地一片忙碌，直播间里主播轮番推介国庆节专属苹果礼盒，线上引流，云端带货，把新鲜优质的洛川苹果送到全国消费者手中。洛川美润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主播勾小丽：

0: 我们主推美丽润多彩苹果九朵花礼盒，一盒九枚苹果，九种风味，摆放成一圈，如同鲜花花束，寓意平安圆满，家国团圆。
1: 线上直播销量持续走高，线下车间生产备货同样热火朝天。一颗颗果实饱满，色泽红润，口感脆甜的洛川苹果，经过精细筛选，分级打包，精美装盒，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洛川美润果业有限责任公司销售主管常慧林：
2: 目前日均销量大幅度提升，发货量在1500箱左右，相比日常销售涨幅超50%。工人加班加点备货，全力保证全国订单及时发货。
1: 洛川敏利佳利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孙立敏：
3: 除了线上的话，线下目前每天的销量也比原来翻了好几倍。我全国现在有200多家连锁商超。
1: 依托线上电商平台，线下连锁商超双渠道，企业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线上订单持续暴涨，线下购销十分火爆。全自动智能分选设备高速运转，装箱、称重、打包等各个环节高效衔接，整体订单量实现翻倍提升，确保每一份发出的苹果品质过硬，品相优良。
4: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5: 金秋时节，至丹县黄土良卯梯田层叠，鼓浪翻滚，当地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培育壮大323户百亩以上种粮大户，落实惠农政策，强化科技种植，稳住了粮食生产基本盘，绘就了粮丰民富新图景。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来关注。
6: 秋日的至丹县顺宁镇烧沟村漫山梯田连片延展，饱满紧实的玉米缀满枝头，丰收在望。种粮大户张小亮夫妇正在巡查农作物长势，筹备秋收。2021年夫妻俩返乡创业，从流转160亩土地起步，依托全程机械化精细化管护，逐年扩大种植规模，把闲置荒地贫瘠坡地变成稳产高产良田。至丹县顺宁镇种粮大户张小亮：
7: 我们是2021年回到家，2022年开始种植玉米，收入还可以，都每年增加没有收入，种都是几件，收都是几件。
6: 至丹县顺宁镇人大主席吕海：
8: 2026年我们全州完成粮食作物种植面积7.03万亩，其中玉米5.6万亩，小杂粮5800亩，薯类5500亩，优良及大豆等其他作物2600亩，预计粮食作物总产值达到6700万元。粮食种植已成为全州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柱和产业支撑。
6: 在金丁镇，规模化、科学化种粮也为分产增收夯实了基础。种粮大户谢小勇有18年种植经验，从零散种植发展到300多亩连片耕作。他积极运用地膜覆盖、合理密植等旱作高产技术，全程机械化耕种、管护、采收，既省人力又提效率。
9: 我一年纯利润在10几万上，年好点的话，纯利润能收入30几万，挺满意，跟外面打工强多了。咱现在种的话，一个种的比过去粮食生产队打的粮都要多。
6: 至丹县金丁镇副镇长刘立军：
10: 全州累计落实粮食种植面积达47000余亩，其中规模化种植大户发展到75户，种植面积达14200余亩。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放大杂粮产业集聚效应，做强特色粮油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6: 至丹县粮油作物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30万亩左右，针对黄土丘陵沟壑区特点，全县聚焦单产提升、产能提质，落实规模种粮补贴、农业保险兜底等惠民政策，推动粮食生产向标准化、规模化、科学集约化转变，同时积极培育种粮大户，辐射带动更多村民科学规模种植，稳住全县粮食生产基本盘。至丹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高天红：
11: 我们重点围绕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培育，大力宣传规模集油补贴政策，积极推广地膜覆盖、合理密植、水肥一体等旱作节水、高产集成技术，全县规模集油主体逐年提增，粮油单产水平显著提升。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培育 百亩以上种粮大户313户。
1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5: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国庆假期，我市推出多条革命文物主题游线路，半日游设圣地出览、中央驻地等经典打卡，串联宝塔山、延安革命纪念馆等；一日游有延安13年北线全景游、红色政权、城南老城线、多彩延安、新城文化线、覆盖杨家岭枣园等；两日游延伸到祖长马窑堡、洛川会议纪念馆、吴起革命纪念馆，开展统一战线溯源、长征落脚点等专题研学。部分线路整合梁家河知青旧居、南泥湾革命旧址、鲁艺文化中心，融红色历史与田园研学、文艺体验，适合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记者从市气象台国庆天气发布会上了解到，假日期间我市以晴天兼多云为主，期间将出现降温吹风天气。受冷空气影响呢，10月3日我市有一次降温吹风天气过程，日平均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北部局地可达8摄氏度，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级以上，最低气温出现在5号早晨，可达2到6摄氏度。那么今天和10月3日、10月7日风力较大，需要提前落实防范措施，保障出行安全。记者从第19届中国陕西洛川国际苹果博览会延安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座谈会上了解到，2025年我市苹果种植面积332万亩，产量528万吨。分别占我省的1/3，全国的1/9，全球的20分之一，面积和产量分别居全国地级市第一位和第二位。鲜果产值292.4亿元，全产业链综合产值619.9亿元，较2022年分别增长16.4%、8.8%。果农人均苹果产值3.7万元，增长23.3%。全市63.2%的农业总产值和农民经营净收入均来自苹果产业。陕西省第5届个体工商户服务月主题宣讲活动日前在我市举行。本届服务月以触网赋能、共赢发展为主题，整合政策、金融、数字化各类资源，为商户纾困解难、赋能增效。
12: 金秋10月，三秦大地秋高气爽，正值施工黄金时节。吴起至华池高速公路建设现场，机器轰鸣，车辆穿梭，数百名建设者抢抓秋季有利气候条件，奋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国庆假期，省疾控局提示群众合理规划行程，劳逸结合。省疾控中心主任医师张毅提醒，出行前做好健康储备，重点人群评估健康状况，带足日常用药，尽早接种流感疫苗。旅途中在人员密集场所规范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注意饮食安全，慎食生冷食品。户外活动做好防蚊防皮，避免在草丛水边久留。返程后做好健康监测，出现发热、头痛、皮疹、腹泻等症状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史和叮咬史。昨天，新中国迎来77岁生日，举国欢庆的时刻，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向伟大祖国送上来自苍穹的特别祝福。中央网信办近日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网络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问题。日前，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关于落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公告，对符合政策要求的客户提供贴息服务，实现免申即享。韩国产业通商部昨天表示，韩国9月出口额同比增长83.5%，为1209.4亿美元，创下单月最高纪录，前9个月累计。

0: 3000亿美元，已远超去年全年水平。九月半导体出口额为603亿美元，同比大增262.8%，首次。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在食堂 Elva 萧亚轩之前听到的是王心凌彩虹的微笑，两首甜歌。然后有朋友说听到血糖飙升啊，海纳百川说听彩虹的微笑想起了当年的微笑 pasta 啊，然后微笑了一下，没想到钻石糖这么快就来了，还没吃早餐呢，我感觉血糖都升高了啊，空腹的血糖都起来了。还有彩虹的微笑本红，哎，本笑也来了啊。我们有一位听友就叫做彩虹的微笑，说这首歌的魅力真的是太大了，所以起了这个名字，是不是？你说每次听这首歌都超开心。对，今天是一个放假的早上啊，没想到这么多朋友早早的就出门了啊。君子洋洋说已经骑了15公里，外加征服一个小土包，是什么意思？就是爬坡是吗？你说很充实很有意义的一天，祝大家假期狠狠的快乐。还有这边晨跑的尾号是 OYK 的朋友改名字啊，你说5公里已经跑完了，跟着音乐之声的好音乐啊。铜枪铁臂阿童木说我是今天要上班的朋友，现在早晚已经穿不了短袖了啊。对，同样是降温的城市，还有 Alice 所在的广东江门哈，是被雷电给吵醒的。还有刚才看到是哪位朋友来着，温州好像也是下了雨是吧，扁头头扁。对，努力做自己，说今天确实觉得很冷了啊，同样在武汉的我在家已经没办法穿短袖了，但是还是要准备出发出去玩，跟阳光彩虹小白马打个招呼。对，已经很早没有跟你说早上好了啊，无论你那边是晴天雨天，都希望你的心情是好天气。来自维里安。

0: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瞬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